0: 我在古德拉就是说，妈妈过完完之后，不是在古德拉就，啊，不是那个几点把那 information 给到你，那 information 多钱，那 information 多少钱嘛？不是我卡，我那 keep passing 到 pay， 现在给做交易的公司。
1: 我就是说，难怪我当。